0: 门南阿里不过儿，木龙子登那堂，立下拜，立马中阿香儿的走过，迎来东方麦，自在大哈古让本，不那不和阿邦金呐，月儿阿米日干能也阿乌丹呐。那种大忙很等的日不地独得啊你没人公布如里嘎能母风应个这样没都哈干呐因大用过母牙说不很人没得让弄人真将入日给人不给行母亲呐，每日阿我努康，人儿每日啊纳入肚子，因果帮儿母龙能躺耶，顶多因面儿顶多，生下我母路地哦，我不忘大母的，那那日天你姑也见，儿倘若我妈怎么来？你用我阿达里丁啊
1: 上我儿媳妇儿是我自己的等把等